0: 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1: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

觉得跟我们空调呢，今天你看说到也是这个什么消暑啊，不长帽、空调是消暑的很重要的事儿嘛。包括那天我在想，他们说为什么人类很多的这种文明啊什么都是产生在温带，或者比如说现在。

0: 凉菜、鲜蔬还是低卡应季水果。今天就来说说你的夏日消暑宝藏美食，分享那些靠谱吃法，避开发胖的陷阱吧。
1: 来吧，今天来分享一些夏日的消暑的一些吃法啊，包括呢大家刚才说到的有那些能够让在不长胖的感觉哈。这个清空零食说，我一到夏天最重要的是防晒，对，那你一会儿回复一下，我们一会儿会告诉你。

0: 所以基本上除了单曲发布，但是你看火星电台还是坚守着以前的这种唱片企划的概念在里面。
1: 是的，
0: 一整张专辑当中它可能分成类似于小 EP 的形式，而这三首歌呢是类似于同一种风格，我想表达同一个主题在里面。
1: 是，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其中算是主打的一首歌曲吧，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1: 对，这次呢也是携手窦靖童呢进行演绎一下。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知道黄少峰的这种温柔的唱腔，再加上他自己的那种编曲，在以及刚才大家都听到了来自于窦靖童清冷的这样的一种声线交织在一块儿，其实还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来吧，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曲 Somewhere in Winter。

0: 啥呀？
1: 你对 PD 来讲他不心酸，因为毕竟他受过，要追溯到五岁啊，他有点想不起来。
0: 确实有点想不起来，太久了啊。但是我们来听听魏如萱那天的演绎，就林宥嘉已经挺心酸了。

0: 叫心酸，结尾是我曾拥有你，
1: 是的，
0: 真叫我心酸，这是两种感觉。
1: 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回想起，哎，如果当年我早点懂得，如果我可以现在的心智水平去跟你相处，那是不是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未来呢？
0: 如果我早点懂得，我可以美白一点，可能你也不会觉得我那么黑，我也不那么心酸了，是吧？
1: 如果你确实能早一点的用起 SK2 小灯泡，我也就不会嫌弃你经常起脸上起着白皮儿就出现在我面前。
0: 我你有什么可嫌弃的？我起不起皮，你又不心酸，
1: 我看你我
0: 不舒服
1: 呀，对吧？今天我们在974嗨购团当中给大家推荐的 SK2 小灯泡，里面富含了神奇的酵母精华和高浓度的烟酰胺，简直就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啊！
0: 是，
1: 为什么叫小灯泡呢？就是你用过之后，脸就像小灯泡一样的发亮啊，可以从根源拦截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就好像是用了橡皮擦一样，用一周左右就可以看出，哎，这个好像熬夜以后的暗沉啊、痘印都淡了一些，皮肤透出那种磁光感，就像 SK2 小灯泡的包装一样。
0: 对，不是假白，而是由内而外那种透亮，素颜都超有底气哈。官网的正装，这个5毫升的正装1700多，平常呢买一瓶真的是想想就心酸啊。但今天呢，我们六一六八六一八，
1: 我曾用1700多拥有过你，想到
0: 就
1: 心
0: 酸。
1: 今
0: 天六一八年终大促啊，07呢清仓捡漏，回来登录一下北京广播或者是早安的安排，回复一下关键词小灯泡，拍一发二，到手整整50毫升。的两瓶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
1: 想到现在一瓶还不到300块，我想想就心酸，因为当年我真的是正价买的。但也必须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是因为它相对来讲就比较临期一些，
0: 对，
1: 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就是明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呢，精华大家每天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再加上，如果你觉得两瓶用起来比较有压力，可以跟自己闺蜜拼个单，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划算了，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赶快来回复一下小灯泡3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0: 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了半天这个吃的啊，吃完了以后最后说消暑结束，就是怎么说呢，降温的这种感觉，最后魏如萱那首心酸
1: 是不是成功
0: 起到
1: 了
0: 这样一种感觉，是吧？
1: 那我就想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能把大家冻住啊？
0: 就别冻住了，都这么 emo 了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夏天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凉菜以外，听听歌，再想想自己的口袋里的钱，
1: 看一看
0: 逝去的爱情
1: 余额，
0: 对，
1: 回顾一下失去的爱情。
0: 哎呀，
1: 你就是想达到一个心静自然凉。你现在已经不是心静了，是心死自然凉。
0: 对对对对对对，别了。
1: 行了，看了银行卡余额已经死心了啊。
0: 是，咱们今天呢，就最少是消暑又不长胖，但身心得健康起来哈。刚才那首是比较心酸一点，咱们最后来一首，你看啊，这个人跟人心情就不一样。李友嘉照唱就是。我们曾在一起心酸，你听听李荣浩唱的歌，
1: 这个就很像，你知道最近
0: 泛起爱情那种酸臭味的泡泡，是不是、啊、
1: 这首歌真的就很像最近我在追主角，现在已经看到了，就是刘洪斌就是其中的那个窦骁饰演的角色，就是死皮赖脸的在追里面的女主角的那种状态。
0: 我们在一起吧好不好啊？
1: 你追就追了好几年啊。
0: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我们在一起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十一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15位，500浪人情歌。

有没有跟我一样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就穿拖鞋出门了，这怎么行，潮人怎么也得讲究啊。来，今天就给大家带了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哦。他们家的洞洞鞋太时尚了，太好搭了，一出门我跟你讲气场就拉开两米八，气场直接拉到两米八。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遛弯啊，短途出游办公室久坐，一双洞洞鞋就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啊，再不用纠结串门穿什么，出门穿什么鞋了，穿拖鞋又怕太没面子了被人家看小看，洞洞鞋直接穿出门了还倍儿时尚啊。那平时你说官网一双洞洞鞋500多这么贵有点舍不得，但是我们今天商城618年终大促，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鞋，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呀，经典的明星款呀，还有简约的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哦。云朵款独特的小蛮腰设计。

0: 不去在广告当中插歌曲。这个广告也真的是绝了哈，嵌在我们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还挺自然的，哈哈哈。伤心太平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4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0: 范晓萱身不由己，本周第十二位。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哎，这个共生关系挺好的哈，经典的 R&B 作品。当两个人真正相爱的时候，彼此的命运便如同镜子般的交织，爱对方就是爱自己，这么想挺好的哈。这种甜蜜的感觉在音乐当中的表达也是独树一帜了。爱你等于爱自己，王力宏。

歌把爱放在心里，不像爱与哀愁、把跟留住那么的有名，但觉得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算是一首经典作品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两位人物，哎呀，两位非常有才华的人物合唱的，张信哲和庾澄庆在一起会唱出什么样的歌，爱转动听听看吧。华语流行乐坛公认的情歌王子张信哲，当年凭借第一张专辑《说谎》一炮而红，一首《爱如潮水》令他的音乐达到巅峰。在20世纪90年代叱咤华语流行乐坛四大天王，跟他们是齐名的哈，拥有很多很多的粉丝。而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玩翻唱啊，玩颠覆性的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非常广，精通多种乐器，舞台魅力十足，还有音乐顽童的美誉。爱转动是特别研究阿哲的音乐哈，发现他的声音特别高亢，深情的音质和自己这个 feel 的唱法两极化，哎，正是因为两极化互补哈，才有这样更好玩的冲突性，制造音乐的高潮在其中。好，来听听两人合作的《爱转动》。

0: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1: 1998年，当《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响起的时候，琼瑶笔下那句"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伴随着动力火车。

0: 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

0: 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

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多款多色可选呀、还是奥莱仓的职工的正品，现在下单呢再送你 一包鞋花。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回复关键词鞋赶紧抢哈，618年中狂欢以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广播，回复鞋添加福利官呢就能解锁特权了啊，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哇哇哇，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髓水，经典的面霜免费带回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鞋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吧。

0: 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1: 五分钟，今天周三，了解房车，也为房车量身定制音乐哈。图酷房车以酷为图，向野而生。当车轮冲破边界，房车变成了探索天地的伙伴，载着无畏的热爱奔赴前一处山海旷野。在国内房车领域当中，图酷房车始终以图酷之名建极致之诺，以硬核的技术破解出行的痛点哈，以精巧的设计打造空间的魔法，更以匠心的坚守雕琢着每一处出行的细节。图酷房车呢，不是求大，当求优是这样的宗旨哈，致力在将行和灵活与居的舒适完美融合。你比如说啊，从底盘的适配到空间打造，从升级技术到水电优化，图酷始终呢用户真实的使用场景。

0: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

前面提到过汪苏泷，可爱的奇迹男孩哈，又听到他这首《一笑倾城》来作为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开场曲，实力担当啊！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

0: 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上面给您发信息提醒。
1: 嗯，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
0: 嗯，
1: 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

0: 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快堂，也给心里

0: 京时间11:01:26，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又要说一声好久不见。天哪，真的是看到了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三木来了，向着阳光来了，小鱼干回海里潜水去了，还有5155老顽童星际雨辰纳进我心，欢迎你们，真的是太久没见了啊。好像中间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整个的五月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有一半的时间在漂泊，但是可能也采集了很多的灵感和一些感受，可以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前段时间去新疆带团，杰克堂作为这个陪玩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更像是一个陪玩啊，不能算是带团，因为毕竟也没有承担什么样的工作，也只是和大家一起来玩乐，然后提供一下情绪价值。也看到了抖音这边的朋友，比如说雪君、陈果果、嘻哈二四边界、三木和 Andy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也来了。然后前段时间呢，又去杭州上课，杰克堂是这个利用年假期间去上课哈，是不是很拼？但是也确实是值得的，因为现在的杰克堂除了电台音乐电台主持人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所以是要不断的精进的啊。看到了雪馆长还有我，但是雪馆长很抱歉的通知你，今天我们的从头到尾一张唱片，雪馆长的专辑还在排队，因为必须得本着这个先来后到的原则，以及我觉得今天也刚好想来聊一下这样的一个主题，于是想先选择小鱼干推荐的这张专辑，朱静熙的反派角色，他也是早在5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发给杰克堂了。而且他在这个邮箱当中确实已经投稿了很多哈，一个两个的欠了太多的债，所以先来一张专辑补一下，怎么样？那就先来走着一个片花，一张专辑从头到尾，是我们周三的任性时间。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

Chase 还是 Chess， 我和他见过一次啊，也和他聊过，就是在制作和创作上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我和他也属于想法比较投缘的，而这张专辑也真的非常非常惊艳。朱婧汐通过反派角色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完整的东方赛博武侠宇宙，这不仅仅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部充满赛博朋克质感的武侠电影。以上来自小鱼干，杰克堂就照着我的这个电脑面前的我的邮箱投稿，直接和大家推荐出来了。那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头到尾来听这张专辑，先来听一个简短的开场，一个 intro。

那接下来这一个 intro 的名字叫做命运 Fate。什么样的算是一种命运呢？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命运的解读又如何呢？所谓的反派角色，难道他的角色的命运就注定是一个反派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也可能通过整张专辑的聆听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答案。来，继续来看看小

的那种不走寻常路的感觉也非常的恰切的符合了他的那种状态。本来一开始是那种比较民族风格的那种感觉，而后面他会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塑造自己想要呈现给大家的角色，不一定是反派角色，但可能会有那个反派的反叛的部分。继续，刚才我们听到了影子的追猎，那种刺客影子登场在月夜的屋檐上疾行。

自他2024年的一张专辑。就像小鱼干所说的，其实他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东方赛博武侠宇宙。根据杰克唐在做功课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其实他这个也算是赛博东方赛博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而之前的两张以后有时间也可以和大家来进行推荐和介绍，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完整来推荐分享的从头到尾，从头听到尾。

0: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微信时间就会和大家从头到尾听一整张专辑。而今天的一整张专辑的推荐人来自甜甜圈小鱼干，他也说他推荐的这张朱静熙的反派角色专辑是他的心头爱之一，也是一张实验电子专辑。朱静熙也是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非常创造性的去表达，也去彰显他在乐坛的位置和他希望去呈现的他喜好的偏好的音乐风格。我觉得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或者是各种艺术形式，它其实都是一种载体，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那么他利用这种方式，而且是一张实验的电子专辑，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关于两个反派之间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就像是这个一般我们玩游戏的朋友可能也会啊，就看到某一些武器当中旁边就会有一些这个武器的说明，它有什么样的性能，什么样的优点和劣势。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孔雀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武器，在脑海当中构建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来玩一个音乐的想象游戏。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卓依婷的生日快乐。这是谁点播的呢？刚才我找了一下，找到了出处，这是来自靓仔的点播，31号，已经过去了几天啊，但是那天杰克堂因为没有在做直播，在杭州上课，所以我们就补上这个迟到的祝福。他说31号是小豆豆的生日，想给他点一首卓依婷的生日快乐。靓仔哥，祝你的每天都是快乐、健康、平安，一生幸福，也祝你事业有成。豆妹，生日快乐。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5月份过生日的朋友，6月份过生日的朋友，祝所有的朋友们

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

0: 陷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

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国家大剧院啊来做那场演出。就在演出之前，我们做了一次在节目里的一个专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还记得，因为实在是太难得了，舒展来节目里面，同时呢也是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的音乐家来到节目里面。那其实当年来的时候，舒展是

0: 新的一个开始，
1: 对
0: 啊，一个新的历程的一个开始，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啊，也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舒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美国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助理首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那此刻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呢，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录制的哈。
1: 对对对，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克利夫兰周边的一个乐团叫 Canton Symphony， 他们邀请我去拉了一场协奏曲，巴伯的协奏曲。
0: 嗯，
1: 然后指挥是我原来在匹兹堡交响乐团任职的时候，当他那个地方的副指挥。
0: 嗯
1: 嗯，所以

0: 大江乐团的一些演奏家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刚才我就想，哎，是不是就是这把琴来演奏的？
1: 是的就是它。
0: 那对于舒展这个新的身份，就是乐团的助理的首席，像这样的一个

0: 奏团一样，大家互相的这种沟通，这种都非常的对，
1: 对对对，
0: 细节上的东西真的是在我们团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真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有这样称号的乐团，怎么是这样的？那对于观众，对于无论是从现场来听音乐会的观众来讲，或者是。

0: 特别为大家带来的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录制的巴伯的协奏曲。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第一和第二乐章，下半时段第三乐章开始。那说到这样的一个协奏曲，一部协奏曲，舒展对于这个怎么说，就是在乐团里面哈，这种单打独斗和这个这种自我克制，作为独奏家指挥们合作的时候，在乐团里成为这种助理首席的时候，这种参与感和使命感就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因为拉独奏嘛，你肯定是希望乐队跟指挥跟着你走，你是主角。那你要是你得把自己的这种声音啊风格都得，这要放尽量的放大，要把它表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越大越好，但是呢，你要是在乐队里面
0: C 位感一定要强，
1: 对 C 位是的，是。要是你要是坐在乐队里面，那你这些上面的东西你都得收回去，就要成为，因为拉乐队你是这100个人之间的一份子，你不能有自己的太多的东西，就是 solo 的那些声音出来，而且是你还得跟别人一起配合。配合这两个字是重点，在拉乐队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声部跟声部之间的配合，还有每个声部都有自己的声音，管乐、弦乐、铜管、打击乐，你得跟他们也得配合在一起，大家都是互相配合，而不是大家只跟着你走，所以这非常的不一样，对。
0: 那其实在乐团，整个乐团演出的强度也非常大，强度挺大的哈。刚才我也听您说了，除了在本土的一些演出，还有很多的世界上的这个巡演。那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演出的时候，是怎么保持对于新曲目的这种新鲜感，还有就是当代作品在目前乐团的演出比例上来讲占比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乐团基本上每个礼拜最少要演3场，有时候会也会演到4场或者5场，甚至一个礼拜有3套曲目都有可能。那肯这频率很高的话呢，肯定就会经常会像贝舞啊，或者是马勒呀、交响乐，或者是老柴的这些曲子，就会经常碰到。新鲜感其实每次都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不一定每次这个曲子都是跟一个指挥拉，你可能是哪个助理或者是客串的指挥到你们团来指挥，那他的那个背舞就跟之前的我们音乐总监的背舞那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从速度，从他的理解，还有他的声音都不一样。所以拉了这么多年的背舞或者是背酒，一会儿大家会听到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每个指挥都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吧。所以新鲜感还是很多的。然后您刚才问到的这个现代音乐的占比，我们基本上每套曲目里面都会有一首，每一套曲目里面都会有一首那个新作品，而且这些新作品在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风气里面，更偏重于不同肤色种类或者不同性别的人的作品。最近几年女性作曲家的作品在我们团频频上演，很多很多作品非常优秀。你像我们团去年的这个驻团的那个作曲家是一个黑人女性，我也参与了她写了很多室内乐的东西，其实写得非常好。我自己后来上 YouTube 听了一下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我在拉的时候可能专注在技术上的东西，还有跟大家配合，但是自己把这个东西录下来一听，听了一个完整的，觉得这个新作品写得非常非常成功。对，也有不同国家来的不同语言的作品，对，这个占比其实还挺多的，我说可以觉得到20%吧，25%。
0: 所以对于

节目里，刚才听到的这样的录音呢，也是巴伯协奏曲，是刚刚录制的。这个呢，并不是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来合作的，那马上呢，我们要带出的也是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来演奏的这样的

这么多年在美国求学十年，我朋友学跟三四个老师学过，他们教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他们可以给我看他们的执法处理方式、功法等等等等，但是他们不强加于你。你知道吧？所以等我开始教学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当时在当学生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我的。我说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你想处理的方式，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乐句是应该走到这个音，这个乐句和声是应该走到下一个音，指法这样可能更加合理一些，因为这个音是这样。

0: 短时间。
1: 我尽快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尼尔森据我了解，他是非常想走古典的那一条路，就是说大每一套那曲目，他由他来定的话，他肯定会偏重于古典派的这些东西，而这些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新的这些音乐的东西会少很多。那管理层

0: 装啊。嗯，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2: 更适。

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

听了一年的节目，已经爱上了影视剧配乐。最近他看完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又发来留言说节目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现在看电影除了关注演技，还会留意到里面的配乐，看完之后还会找原声带来听，也知道了很多厉害的配乐作曲家。这都

奏的幸福和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当然要安排一场电影音乐的专场咯。上半时段我们就来欣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原声音乐，而下半时段有另外一部经典电影的配乐，你会发现它和《给阿嬷的情书》有非常多的

觉。我觉得刚才的，如果说刚才的叶舒柔的主题，让人有一种寄托，一种向往。

是一首很催泪的疍家之歌。疍家也叫停户，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世代以船为家、靠海为生的族群。这首疍家之歌

那之前已经被打好预防针了，也是我的同学就是上课的同学有跟我说到，强烈的推荐了这部电影，他说一定会哭的，要带好一包纸巾，很多人都不服，结果哭得稀里哗啦。

X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

0: 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北京时间15:06，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来了吗？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问候一下此刻所有来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

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所以在每

Being in love， 现在爱里。是的，这个世间很多的故事都是因为爱而起来的，也有很多的故事是因为爱被记住的。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是吧？我记得在上周和大家还专门用了很长的时间一起来聊了我看完之后的感受，但其实我今天在周三之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3秒钟。

看完了阿曼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啊，深耕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其实我还看到了人，在这部小成本的制作当中，好像据说投入才1000多万，然后根据一个专业的测评机构讲，它的票房要逼近48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000多万到48亿之间，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人，自立的人，不依靠任何人的那些人，那些有情有义的人，那些不亏欠任何人的底色。我想这样的底色是做人的一个底色，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从中读出来很多很多故事感慨的。暹罗没有春天，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

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

风雨快要到来的时候及时传达到被问候人的手里。我们的老一辈用了半生的书信去守候那样一个遥遥的归期，而我们，而当下的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被这样的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

Snowy 发来的一张照片哈，他说六月偶遇迟开的海棠，实在是难得的惊喜。是，突然发现海棠树上居然。

通过文字，通过语言的方式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会有一些变化的。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今天的最后一支。北京要下雨了，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会不会有晚霞呢？来自展轩。

精粹它是强抗氧，让卸妆后的暗沉倦怠不会太明显。八种植物精油的复配，霍霍巴油、橄榄油、角鲨烷等，让你用完之后洗完不紧绷不拔干。零矿物油、零酒精、零劣质香精，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到卸得干净，同时不伤。

0: 的溯源链的二维码，所以说它的正品性您是不用质疑的。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数字加上

0: 客服去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而且是从上海的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是奥莱品嘛，所以说是 Crocs 的那个袋装发货，当然这也是正品的包装。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处关

都会唱歌的女孩，现在她的创作能力也这么强，同样写了一首歌给大家很熟知的梁咏琪，居然如此的适配，哇，也许这是一条很适合她的全新赛道哈。当然这首自由的夏天呢，也是在这个夏天送给你啊。现在可能外面即将开始下雨了，我们其实从昨天的节目里就提醒大家要带好伞，每次都是提醒别人然后自己忘记，所以今天我依然还是没有带伞的一天，只希望在我们下直播的时候哈，要不这个雨就还先别下来，要么就是它已经下过了，至少下过了我面前。

或者说是他们的音乐审美的一些变化。接着我们要听到下一首的就是来自上周五晚上歌手竞演窦靖童电台情歌，来听一下他的改编。

谁能出来，会不会真的就是让我们就此大幅特幅，结果真的哇，第二名的成绩我觉得是众望所归。因为在这一场当中，我觉得看到了完全体的一个他哈，就是从音色啊，包括个人的风格的塑造，虽然说之前他也上过很多的音综啊节目，也去有一些翻唱的作品，但是毕竟很多是合作的舞台哈，而且像这种直播竞演类的呢，也是他第一次登上，所以一个电台情歌的改编就是完全展现了他的那种松弛感。再加上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他在

再加上现在的洞洞鞋其实跟十几年前的洞洞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款式上有很多很多的设计，比如说云朵款这两年卖的特别火哈，就是小蛮腰设计，穿上会让你立马显得脚非常小，而且还会有3到5厘米的一个增高的效果哈，也是我本人近两年可以说是买的最多的一款。包括还有什么款式呢，什么泡芙啊、云彩、海豚款，当然还有明星经典款。但是款式的增多也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嘛，就是它的价格也越来越贵了。你现在去线下的专柜或者说是线上的一些商城，你会发现可能好几百甚至是上千块一双。说真的，如果你要花这么贵去买一双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新歌是来自王赫野的全新作品《苏格拉别提》。哎，听到这个名字，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有在致敬苏格拉底的一些哲学的概念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当代的一些世俗的枷锁，不要被旁人的评价而捆绑自己的人生。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通过金融专业，然后来跨行做歌手的，所以说像挣脱固有的这种规划，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了。当然，用这样的唱腔呢，也是他自己很舒适的一个范围哈。再加上那种比较摇滚的编曲，我觉得是在这个夏天有小小的激励到大家的，所以也欢迎您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在一小段中场休息之后哈，下半段接着跟你种草近日新歌，待会儿见。

也好，还是说是发声也好，但另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回望一下自己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心里到底如何去定义这件事儿，你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困扰的太久。如果实在觉得想不通，

0: 空前12个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的补涂。
1: 嗯，
0: 去海边这个防晒能力问题也不大，而且呢它兼具了养肤啊，它里边呢有高山的雪绒花精粹。

0: 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1: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0: 没错 ，oversize 嘛。
1: 嗯，对，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的方形的常规款的。

0: 加赠啊，是可以自选的。买这个三件套，自选兰蔻的小白管50毫升，或者是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
1: 我就在使精纯防晒，很好用啊，大家可以选这个试一试。
0: 哎，对，这两款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啊。
1: 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三件套里边有什么吧。一个是面霜，
1: 对，
0: 这个兰蔻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呢是质地非常非常独特的，有那种奶油般丝滑顺滑的面霜质地。
1: 对，
0: 它既不像有些面霜那样过于厚重，也不像那种稀薄的没有存在感的质地，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春天，是微风悄悄拨乱了你的思绪，山谷也在窃窃私语。
1: 夏夜的沉默与无力，万事更迭一季，漫不经心的风平摇曳着一树幻境。
0: 春天是颜色艳了，

0: 春天是渐暖的心想要去沉溺又一场浪漫冒险，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用音乐放飞春天。
1: 怎么着，要重新来过一遍春天吗？
2: 就是想念有些声音啊。
1: 嗯，对，我们说了，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它和我们牢牢的捆绑在一起。
2: 哎，熟悉。

0: 尔的看到彩虹？
1: 会啊，我觉得这种极端天气或者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能看到彩虹，
0: 或者是那种双彩虹出现的时候，人生不要太美好。此刻所听到这首《彩虹金刚》来自于孙燕姿。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

0: 关于时光流转，然后有些事情变，有些事情不变，好像在我们不同阶段的时候，对于这个命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刚才我还跟大姨讲呢，说我常用的一个耳机，突然间呢它就不灵敏了。我会说，哎，像这种机器的东西，它应该是很能用的。
1: 对，是很常用，按理说应该是用可以用很久很久的。
0: 像我这么抠的人，买一个就希望可以用一辈子的，结果发现用了五年，其实五年也不短了。
1: 你想跟这个耳机谈一场恋爱啊，永远不分手，很久很久的。
0: 连耳机都背叛我，你说这个伤害。
1: 但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维里安身上包括他的嗓音有一种魔力，就是他能够把自己最真诚的一面，通过一首新歌很快速的传递出来，就能够把音乐当中的那份真诚和真挚表达。

自己的喜好，比如说认为自己会有一段时间，我当时买了一个挺贵的一个黑胶机，但是因为那个黑胶机呢，它自己是自带一个音响的我当时不知道，我觉得说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然后

0: 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

0: 朋友们说被这个沈阳的大兵啊，大兵老师拉去了吃早点摊子，早事吃早餐，全程高能，什么炸鸡架啊，粘豆包啊，油炸糕啊，高盐高糖高热量，但是快乐也是双倍的，顶配的。
1: 大兵一边带路一边喊：“小齐哥，这个你必须要试一试。”结果每一个摊位呢，据说啊，所有人都跟他们招手说：“哎，小齐哥，你来吃一个，那个你也来一个。”那通常脸皮薄的人都说：“那肯定都得尝一口啊，尝一口啊。”
0: 按东北话就根本走不动道啊！
1: 哎呦妈，老好吃了呀！
0: 然后说还有这个一个大姐在混乱当中一把拉住了他，拉住了那个主持人，说：“我一直最喜欢你唱的心太软。”其实是。

0: 好像夏天少不了要听夏日入侵企划的歌曲。
1: 从大运河音乐节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们的固定记忆、夏秋之际凉爽南风吹的时候就得有下棋。

对，然后把那种口是心非的感觉和那种拉扯的感觉演绎的刚刚好，所以这首新歌其实也刚刚上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不需要你，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在下班路上继续陪伴着你的，是来自于 FM9

0: 比如说今天要下雨，很多朋友在淋完雨之后回去洗不洗头，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是不洗头的，就直接拿这个吹风机把头发给吹干就可以了
1: 啊。当然这是一种情况，有的人是到了夏天，如果他只是冲凉，比如说我原本不想洗头发，比如像我妈妈就是这样，她只要觉得头发根儿或者下边那个发梢部分湿了，她很难受，她就一定要把头发都洗了。
0: 我问过有的头发营养师这个问题，我说当我冲水洗头的时候，我只是没有用洗发水，那我算洗头了还是没洗头呢？
1: 他怎么说呢？
0: 洗了，
1: 头发也会得到一定的，比如说是
0: 污染，
1: 这用的不是水了，是中水了吧？然后这也算洗头了，对吗？
0: 对，你只要是水去冲洗你的头的话，它本身就是对于就跟洗脸一样，它也算是洗脸。
1: 可是不是说得毛鳞片张开了之后，然后做了一些什么？
0: 是不是热水
1: 啊？对呀、啊，
0: 热水以后它冲完，有的是不是它会张开？
1: 它张开，然后再闭合呀。
0: 啊，所以它跟你洗发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没有受到那些化学物品更多的一个刺激而已。
1: 啊，没有刺激，也就没有了洗涤，没有了护发素，也就没有了滋养，对吧？
0: 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单纯的男孩子啊，就觉得洗发水不要花那么贵，没什么必要。男孩子头发本来也就短，见识也短，就随便买个便宜的就。

0: 大家总在说的一句话是头和脸是一张皮啊，
1: 从头到脚啊，从头开始啊。
0: 你想让你的脸年轻，你的头皮也太年轻啊。
1: 关键是发型真的也很影响颜值。
0: 赶紧回复卡诗或者是洗发水三个字哦。

0: 虫洞它有一些唱的不够稳定的地方，但是我们会说瑕疵归瑕疵，但是那种所谓的真正的美好和那种对于歌唱的热爱，你是能从骨子里看到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评分不是说哎呦，我一看你爸你妈的份儿上，是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你未来是可期的。
1: 而且不重要，大家在那舞台上，所有的歌手在舞台上都是最真诚的，不存在谁比谁优秀，只是从他们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噱头的角度而言，谁更有价值，
0: 包括
1: 往后走一走。
0: Jessie J 大家为什么喜欢他唱的时候那种对于生命的热爱和能量，你不喜欢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

0: 值得一笔投资，投资自身的健康。
1: 嗯，那你这上我回到洗发水身上，我也觉得是，我以前觉得洗发水大概用2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对，不用洗一下吗？因为也留不住。
1: 对，那会儿是特别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才短发，50多块钱洗发水就已经很昂贵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299块钱带走的是2瓶50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它其实算起来性价比非常之高。因为如果像我们这种头发长，
0: 从小把后半
1: 也短。

0: 中感觉到哎，好有意思，然后且你愿意把人民币掏出来，并且是甘之如饴，
1: 真的离得很近。然后呢，晚上还会有演出，因为好像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正好是周末嘛，也会在晚上日落之后七八点钟有一些人气乐队的演出，还有裁判天团的热舞，还有刚我们提到的特色的团操课也会轮番上演，并且在美食市集也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消费一下。
0: 嗯，
1: 也汇聚了一些黑珍珠餐厅，还有各色的各类的特色小吃，也满足大家的夏日的味蕾。
0: 现在各个活动都很卷。

0: 是吧？剩下全是机器人。
1: 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我们的领导一听说，哎，这个点子好啊，戴毅，你明天就去拍摄一下这样的短视频。
0: 先把我这一餐的饭量解决了，我要。

就听好歌不听话，那英1998年电影 B 计划主题曲相见不如怀念，后来收录在99年的干脆专辑当中，由那英作词，来自日本的 Charlie and Oscar 当中的 Oscar。

把原来的台湾校园民谣改成了千禧年的欧陆电子舞曲啊，节奏加快，鼓点强劲，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最爱啊。徐怀钰呢，确实是翻唱大户，在他最红的前四张专辑当中，真的是三七开，70%都是翻唱中外歌曲。可是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属于他的100%原创，吴旭文作词作曲。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

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了，又会出现哪些让你忍不住跟唱的歌，又会出现哪些可能一听前奏你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歌的这些歌，或者是哎，也许它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老，但是依然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好吧，那么提到这种类型的歌，你会想到哪一些？或者说也可以跟我分享你最近觉得

衍生，对不对？这两首歌开始被广大的，可以说是广大的大陆的乐迷啊，包括台湾的乐迷啊等等等等去认识他，对不对？然后呢也是越来越喜欢他。还有他，我记得他之前还演过电视剧，好像是就是演一个人鱼公主，对吧？其实他演技，哎，你别说，还是很不错的，小的时候还看过。这都是一代人的回忆。叮咚这首歌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会唱，看到赵斌说还是20年前的歌带劲。

年前的歌，你现在来听依然觉得很亲切，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所以音乐的神奇之处有一点啊，我觉得就在于它可以让时间变得模糊，它可以让很多的这种，不管你是几百年

0: 形态，那你偏爱哪一种呢？有的是其实只是说这个形状不同，但是味道差不多，但有的总觉得好像味道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们稍后揭晓。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披萨是一个道理。好，那么音乐也是有坚持的，我们坚持听好音乐，来吧，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来自王力宏和张靓颖合唱的《另一个天堂》。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

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2: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是音乐生活。

0: 因为比如说拿出一首歌来，你也很难说它是05、04还是06年的，对不对？
1: 所以这不就需要 PD 了吗？对不对？
0: 哎、是。
1: 今天 PD 已经给大家把06年的一些歌单全部都整理好了，
0: 捋的是相当多呀。嗯、后来呢，也怕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嘛。所以今天呢，我挑了30首歌左右。
1: 那大家少说话吧。
0: 平常大家都是15、16首，对吧？
1: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早安音乐秀之就听好歌
0: 不
1: 听
0: 话》。对对对对。
1: 开始。
0: 一会儿呢，大概有个选择。
1: 30首歌连播。
0: 今天呢，大家就除了说歌以外，所以我在想，还可以说说自己当时的故事。

0: 但是以我们的经验啊，你最好再重新搜一遍去确认一下。
1: 对，
0: 因为豆包经常会骗你，
1: 而且
0: 他还经常会给你安一些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内容。
1: 还有一点、就是，
0: 他会给你编歌。
1: 你千万不要给豆包压力。
0: 嗯，
1: 比如说你说是2006年的吗？哦，我看一下，好像不是。
0: 时时刻刻准备认错。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太怂的太容易是吧？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
0: 为什么豆包啊问郭 PD 啊。对

0: 跟哪个强队比较像，
1: 嗯，
0: 现在说跟意大利比较像，意大利球迷估计听得很不高兴，
1: 莫要来蹭。
0: 对对对，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啊。我的彩云说，我当时喜欢燕姿的天黑黑，

0: 个脚不是要收到那个屁股后面吗？
1: 对，
0: 而另一个腿没站稳，就一屁股坐了下去。
1: 哦，是对呀，那还不是坐断了腿？我是比较豆包嘛，总结的比较好，是吧？啊，那06年
0: 这种豆包，我换 DeepSeek 我。
1: 那06年呢？
0: 06年的时候，其实你让我记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应该还是超女。

0: 辑都很好，
1: 是不是整个回忆杀的感觉啊？
0: 嗯，
1: 对，所以你看今天呢就是重磅的回忆杀哈。那2006年当年的华语乐坛金曲遍地，所以哪一首歌是你的青春本命？所以每个人反正在青春时代听过的歌曲，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哈。
0: 嗯，那你看当年的乐坛真的是百花齐放。刚刚有小耳朵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点了一些。
1: 嗯，
0: 那其实 PD 今天准备的这30首当中，还有一些是基本上念了名字就能唱出来的。
1: 对，
0: 平时都是你考我，今天来我反过来考你啊。
1: 行，
0: 我报歌名立马唱出高潮部分哈。
1: 好，是这么夸张吗？
0: 对啊，两个已经有了，舞娘。
1: 舞娘，我刚才不是唱了吗？
0: 嗯，没有，啊、你放了，你没唱。
1: 旋转跳跃，我不听鞋。
0: 我想
1: 舞娘的喜悲没人看见，
0: 只是唱的一点没有舞娘的感觉。
1: 啊、然后呢？
0: 曹操刚听到的。
1: 这操！哎
0: 呀，东汉末年分三国，这么难吗？
1: 好，来接下来啊。
0: 隐形的翅膀，
1: 隐形的翅膀。然后呢？嗯。
0: 就一句、啊、合着。
1: 还有呢？
0: 认真的雪，这也是2006年的。
1: 雪下的那么认真，那雪下的那么认真，
0: 下的那么的深，下的那么认真。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太难了、
1: 嗯。
0: 还有一首对唱歌很有名的，
1: 嗯，
0: 只对你有感觉，
1: 只对你有感觉。
0: 啊，就合着都是只唱歌名是吧？
1: 也不难嘛。
0: 接下来这个唱不了歌名了。接下来你这个唱不了歌名了。
1: 对，
0: 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不是啊，不是。
0: 你就混吧，你
1: 天空是绵绵的软糖了是吧啊、
0: 嗯、
1: 就算下下来也一样嘛啊、
0: 嗯、
1: 好了，这些歌曲确实

0: 但是我当年看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
1: 是吗？
0: 我就不太懂。还有就是不抄不会花钱，
1: 那个也还好。
0: 抠抠抠抠啊！
1: 但你知道当时看曹操的时候，我不太懂里面的歌词，就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4: PD 去商店买洗脸盆，问老板：“
5: 哎，老板呀，这个盆怎么卖呀？”“
6: 这个5块钱，5块钱一个。”“

0: 四兆五兆的样子，然后呢格式大的就要不起了，
1: 要不起没内存。时光飞逝，但是记忆永恒。
0: 嗯，我忽然想到了当年我2006年的时候，哎，只要说到我当时
1: 那第50个女朋友，
0: 不是，
1: 来开始讲吧。
0: 当时号称要考研，这个事儿你知道，
1: 号称，
0: 然后呢每天背着书包，
1: 你也从那个年，
0: 对对对，
1: 你要这么一算的话，你也号称了20年了。
0: 对对对对，关键是背着书包，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被打

0: 因为他们那边就每次都会问我说，姐用卡诗洗吗？
1: 我觉得人家是这个洗发水好，然后吹风机都好，相对来说就都好用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所以每次洗完你就觉得头发的光泽感要好很多，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在我们的974嗨购团也带来了洗护界的顶流卡诗洗发水，沙龙院线同款，明星博主都在用，今天给大家精选了3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像我自己常用的是绿瓶，就是油头救星嘛，我头发

0: 周年。6月25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